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乐听中国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走进为了神话之鸟小伙守护荒岛十年的人物丁鹏。
2: 今天觉得我工作就特别有意义，我自己也觉得是，然后我觉得如果让我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我也会特别愿意。接下来因为我们这里海鸟确实来这里参观学习的话确实特别好，一些学生啊或者专家可以来这里研究海鸟，保护它们。
1: 在茫茫的东海之中，有一个面积只有0.02平方公里的小岛屿中铁墩屿受到世人关注，因为岛上有一群被称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燕鸥，它们曾经从世人的视野里消失了63年。小伙子丁鹏是这群神话之鸟的守护者之一。从2013年开始，他每年都要在中铁墩屿待上100多天。他和志愿者一起为鸟儿们的繁殖保驾护航，在他们的守护下，岛上的中华凤头燕鸥从第一年的19只增长到现在的100余只。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丁鹏的故事。丁鹏是甘肃兰州人，2012年毕业于宁波大学，学的专业是航海技术。毕业后，他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中型水鸟，体长约30-40厘米。它的冠是黑色的，羽毛是灰色的，而身体则是白色的。这种鸟在1861年第一次被学者发现后，此后在世界各地少量出现过踪迹，最后一次记录是在1937年，在我国青岛附近的岛屿曾经采集到21只标本，之后长达63年就再无记录，大家以为这一物种已经灭绝了。2000年，有一位鸟类摄影师在马祖列岛的一群大凤头燕鸥中发现了几只从未见过的黑嘴燕鸥，经过多番求证，最终确认那正是中华凤头燕鸥。由于数量稀少，行踪神秘，中华凤头燕鸥被世人冠以神话之鸟的称呼。2004年和2007年，鸟类专家在浙江九山列岛发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身影，但因为受到台风和减氮等因素的影响，燕鸥繁殖失败。据当时资料统计，全球的中华凤头燕鸥总量不足3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2013年3月，丁鹏陪同国内外30多位专家登上位于宁波象山的中铁墩屿，为人工引导干预中华凤头燕鸥选择目标繁殖区域。丁鹏是参与此项目时间最长的监测人员，在他们的保护和支持下，中铁墩屿成为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最大的繁殖基地。一开始，中铁墩屿上没有中华凤头燕鸥，丁鹏的任务就是招引这些神话之鸟落户此处。丁鹏说，太神奇了，第一年就招引成功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期一般在每年的5至8月，它们喜欢在没有树的小岛上直接下蛋，所以专家组将比较平坦的中铁墩屿作为招引地。2013年5月，丁鹏和一名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开始了长期驻岛，遗憾的是一直等到7月都没有见到中华凤头燕鸥的影子。丁鹏说，专家组建议撤出设备，来年再做打算。转机出现在第二天，丁鹏说，去收东西时，我突然看到50多只大凤头燕鸥，因为中华凤头燕鸥与大凤头燕鸥是混群的，这让我看到了希望。过了2天，丁鹏决定乘船再去看一看。他说， 当船驶入海岛的一角时，就看到了两三千只大凤头燕鸥在天空盘旋，其中还混杂了中华凤头燕鸥。丁鹏被这一景象彻底震撼住了。丁鹏说，第一天发现了八只，但那年最多的时候监测到了19只中华凤头燕鸥，它们繁殖出2只中华凤头燕鸥。为了监测方便，丁鹏和另一位杭州志愿者一直坚守到10月。据他观察，中华凤头燕鸥的孵化期在28天左右，而雏鸟一般出生35天后就会飞了。首次招引成功后，中华凤头燕鸥就在中铁墩屿上安家了。它们呼朋唤友，每年来此繁衍生息。
2: 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对面这个岛上，当时有我，然后保护区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外国专家，我们在对面岛上待了2个月，然后一直在等燕鸥来，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最多的时候2个月只看到8只大凤头燕鸥。后来到7月底，然后燕鸥才来。这几年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个岛上把整理栖息地，现在燕鸥通过我们的招引和保护，每年都来这里。
1: 从2014年起，观测站被移到了中铁墩屿上。丁鹏每年一住就是几个月，记录下中华凤头燕鸥的数量。丁鹏自豪地说，自人工招引项目开展以来，中铁墩屿已成为中华凤头燕鸥最大的繁殖地，累计孵化雏鸟至少150多只，占比全球各地繁殖总量的80%以上。丁鹏的老家在甘肃兰州，他小时候经常见到光秃秃的大山，也见过沙尘暴，所以很早就有了保护环境的概念。他坚守海岛10年，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珍稀物种，组织志愿者开展物种监测和保护，取得显著成绩。不过中华凤头燕鸥种群恢复的背后，丁鹏的付出也是巨大的。用他的话说，燃烧的可是我的青春呀。最初在岛上搭上一顶帐篷，就是丁鹏的住所和工作室。每天他要拿着相机和电脑对燕鸥进行拍摄和记录，还要保护它们不被人和其他动物伤害。2016年，岛上发生过蛇偷吃鸟蛋的事件，导致中华凤头燕鸥当年未繁殖成功。后来他们邀请专业捕蛇人，那年就抓了26条蛇。如果有人在岛屿附近钓鱼，丁鹏还要劝离。曾经有钓鱼人得知是为了保护海鸟，嘲笑他们是傻子。岛上的生活基本靠自力更生。丁鹏说，刚开始用电靠一块太阳能板，遇到南方的梅雨季节，储备的电能仅能维持手机使用。另外岛上夏天特别热，没有空调，也没法洗澡。丁鹏说，遇上台风供给不上，有时饮用水只能依靠撒过漂白粉的雨水，食物也以南瓜和土豆为主。他感慨，经常有岛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感觉。有时看到手机里有人吃火锅吃烧烤眼馋，就连雪碧可乐也喝不上，可以说即使有钱都没地方花。另外他们还要和蜈蚣与蚊虫为伴，丁鹏曾经被蜈蚣咬过，他说那可是钻心的疼啊。相对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孤独感。丁鹏介绍，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2个人在岛上，每天只能看着另外一副面孔，面面相觑。等待燕鸥前来的日子，最难熬的就是无所事事。他第一年在岛上半年，走遍了小岛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候看着海边的小螃蟹都能看上半天。后来他每次上岛都会带很多书。丁鹏每年都要上岛100多天，他认为等待也是一种奉献。他曾在一份自述中写道，在岛上住几个月，日复一日的孤独像海浪一样四面八方涌来的时候，那是一种如同被关了禁闭流放海岛被人类遗忘的感觉。
2: 这个工作艰苦的地方，第一就是坐船，像我呢就是天生不太晕船，但这几年下来碰到浪大的时候也吐过有好几次。另外一个就是海岛上蚊子多，又没有空调，夏季特别炎热，然后这里是无居民海岛，也不允许外人来进来，远离人群，远离城市，比较孤独和寂寞，就是要守得住这份平淡，要认识到这份工作它的意义，就会能坚守下来。
1: 此，因为感到自己做的事有意义，丁鹏凭借着一腔热情坚持到现在。虽然这么多年比较辛苦，但欣慰的是，繁殖的燕鸥飞到各地，受到观鸟者和摄影者的追捧，因此不后悔当年的选择。中华凤头燕鸥招引和恢复监测项目的成功受到世人关注。丁鹏说，现在每年都会公开招募志愿者上岛，大家都是抢着报名的，而且很多都是高校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生。因为工作需要，丁鹏还自学了摄影，在他的镜头里记录了很多神话之鸟难得一见的神秘瞬间。中华凤头燕鸥成群结队的自由翱翔在湛蓝的天穹，那样的场景真美。很多人看后感慨说，这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这个小树林里面过境的时候，鸟迁徙季节鸟特别多。未来呢，这个项目肯定是要继续做下去，然后把中华凤头燕鸥的种群恢复起来。另外，就通过中华凤头燕鸥的保护，来促进整个社会公众对海鸟的关注，让大家都能参与和保护海鸟这项工作。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一起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将非遗成功嵌入现代生活。在云南，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在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现代生活的深层次融合，也带领当地居民走向富裕。2023年春节，很多游客选择来风光秀丽的丽江泸沽湖畔探访世代居住于此的摩梭族人和摩梭文化。摩梭族人至今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习俗，摩梭手工纺织和文明的走婚习俗一样，是遗存至今的原生态文化样式。当地女子从小学习织麻、纺麻、捻毛线、绣毛毯、编腰带，这些是摩梭女必须掌握的技艺。白天劳作，晚上纺织，生活继续着。20多年前，摩梭妇女阿七独织麻，不甘心梦想在周而复始的劳作中被消磨殆尽，萌生了拓展传统手工纺织技术的想法。
1: 以前的老人都做，后来一段时间没有做，原来一直都丢了30多年的时间了。从91年我们才开始做起来的，跟老人学回来。然后呢，当时开始嘛，我们也没想到又会做出来一个什么，就是为了自己家里面的生活补贴。然后呢，就小孩上学嘛，然后呢就补贴一下家用生活上用的这些，光是想这个。
0: 如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他，带领村里的妇女们找到一条依靠手工纺织走向致富的路。而在云南，活跃着一个又一个的阿七独织麻，他们将非遗与现代生活实现了深层次的融合。阿七独织麻说，2001年春节，一位来自日本的客人在看到他们的纺织品后，对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赞不绝口。经他介绍，日本福冈市博物馆专程派人来到村里，买了2套摩梭服装陈列在博物馆内。阿七独织麻想，这次偶然的机会给了他把摩梭传统手工纺织品带出去看世界的决心。他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村子里的女性同胞都能依靠纺织过上理想的日子。
1: 就我会的东西要一样一样的教给他们，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你愿意学的都教。摩梭也有，汉族也有，以前我们彝族都有一大班的嘛，都在做这个。只要是我们妇女去做的手工的东西，妇女却愿意做的东西，我都教。特别是女孩子那些嘛。
0: 村里25岁的独织拉姆，2004年外出打工，当时每月仅有500-600元的收入。他说，自从跟随阿七妈做手工纺织，月收入可达1000多元，不但增加了家庭收入，重要的是还可以照顾家庭，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阿七独织麻说，让姑娘们回来，摩梭人母系家庭才能稳定和延续。开始的几年里，对于永宁的摩梭人和其他各民族妇女来说，手工纺织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项生存技能，但这种改变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些手工，村子里也有了大学生，有些家庭要照顾老病的亲人，也全靠着不定期的微薄收入。只是和机器相比，这项生存技能显得优势不足，尤其是在充满浮躁的旅游消费市场，愿意停下来了解摩梭手工并为此支付更多钱的人并不多。
1: 我们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然后呢就手工的工钱也付不了，然后又去进材料的话，材料钱又没有，所以就补了这里又漏掉那里，一直都这样补。那么多人在做，然后呢买的人也不是很多，然后再做下去的话，可能我们饭都吃不了了，算了，改行不做了，我们去开饭店算了，是吧？传统的文化，摩梭的文化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事情，我是这样想的。当时的想法是真的很错误的，后来再慢慢想，但是它不是在文化，它这个东西不是在是一个就是一样东西，它是整体的，有好多东西的，所以就每个人做一样， 都还好，所以我只会的这一点都在我的手里面，然后把它丢掉了，然后不做了，不坚持了的话，那就损失很多了。所以就我就哎呀，还是做吧，只要能有吃的就算了。
0: 实际上，他们的焦虑不无道理。此前在丽江古城里，机器做的围巾每条仅仅只卖到20元到40元，而手工围巾每条要卖到60元，这就导致了手工围巾大量的滞销。为了应对这种危机，重新找到一条出路，阿奇独芝麻和他的儿子阿奇尼马刺尔费了很多心思。阿奇尼马刺尔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回到村里进行摩梭人非遗手工制作流程的收集和整理。他想用自己的努力为摩梭人的传统手艺留下可追溯的历史印记。经过8年的努力，阿奇尼马刺尔目前工作的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已经帮助摩梭人建立起了一个摩梭手工手艺展览室。在对抗机器复制方面，他在摩梭文化研究会的帮助下找到12个摩梭图案，这12个图案作为新一代摩梭手工织品的标准图案，已经注册版权，获得了各种法律和文化上的出生证明。而更为重要的是，这12个和摩梭人传统生活有关的图案，只能手工编织，机器编织不了。他说，如今重新回头来看待自己的价值时，发现自己吃亏的原因完全是忽略了摩梭手工除了凝结摩梭女性的汗水之外，还应该具有文化的附加值。阿奇独芝麻说，他过去只知道文化就是读书写字，现在发掘摩梭人的手工技艺也是文化。显然，阿奇独芝麻如今致力于传统手工的事业，得益于对文化的观念转变和信心的建立。

0: 从浸透温度的白族扎染，巧夺天工的乌桐走银，傣族手工造纸技术，再到闻名遐迩的鹤庆银器、彝族服饰，云南是民族艺术的宝库，刺绣、银饰、斑铜等等手工艺品，无不凝结着传统手工艺人的审美观念和思想情感。近年来，云南省各地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的有益尝试，将非遗元素成功地嵌入现代生活，通过多种形式在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旅游的深层次融合，通过合理利用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项目，推进非遗融入半山酒店等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建设，实现非遗与旅游要素住的连接，依托传统工艺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加强文创产品研发，全面推动以金木土石布为代表的特色文化产品向新型旅游商品过渡，实现了民族手工与旅游要素购的连接，让非遗活起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宝山腾冲高黎贡文化创意产业园邀请手工非遗大师入驻，以皮影、土陶、藤编、散纸、抄纸、布鞋、阿昌吃锦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客零距离接触，通过非遗加活态传承发展模式，将非遗和它的衍生品与现代生活和市场接轨，致力于将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市民游客家门口的诗和远方。隐藏在都市商圈的昆明顺城石翠市集，市集上的云南礼品主题展区有华宁陶、竹藤编、扎染等非遗产品，特色文创产品则把官渡古镇、讲武堂、大观楼等昆明标志性建筑以及汽锅鸡、炸乳扇等云南特色美食融入创意商品，让消费者带走关于云南、关于昆明的时光和片段。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让民族文化手工在现代生活中绽放出迷人光彩，就必须找准与当代人需求的连接点。旅游业的兴起，城镇游客增多，当地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断开发，扩大了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工艺美术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房地产、物流、食品、旅游等行业也加盟到了工艺美术这个行业，将极大地促进民族传统手工艺的积极发展。
1: 一直要再做下去，要把自己会的东西要教给下一代人，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会的东西如果不教给别人，然后自己要万一哪一天做不动了，然后呢其他人不会的话，那就是失传了嘛。所以我一直坚持的就是这个，只要你眼睛能看得到的话，就我都要坚持做。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云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省区，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都经过云南，都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红军长征时期，很多重大决策事件都发生在这块神奇的红土地上。从滇东北到滇西高原，纵横三千余里的红土地都深深留下了红军的足迹。1935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长驱20000余里，纵横11个省份，粉碎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一旷古未有、惊心动魄的远征的胜利。历史的尘埃早被流水般的岁月抹净，但是红军长征这一空前的壮举，在人类活动史上树立的丰碑，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雄伟，更加壮丽。云南这块祖国西南边陲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就镌刻下了这一壮举中光辉的一页篇章。1934年10月，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形势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红军第一方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迷茫中的红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此后，濒于绝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出人意料地迸发出高度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被动挨打的困境中挣脱出来，在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中重新掌握了主动权。红军长征第一次过云南，就是在这一初露的曙光指引下，一路高歌猛进的。1935年2月，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威信县境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了重要的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尚未完成的任务，博古交出了中央的大权，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向下传达，开始恢复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进行了部队整编，开辟了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等等。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云南红土地上浓墨重彩的又写了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笔。之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趁滇军入黔救援贵阳之际，从阜原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突然又神奇般地向西北急进，分别于焦平渡口、树局渡口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一方面军先后在云南境内活动24天，经过威信、镇雄、巧家、平宜、今阜原、曲靖、詹邑、寻甸、马龙、松明、宣威、会泽、富民、鹿圈、武定、元谋、东川、官渡、西山等县区。红军长征第二次过云南始于1935年11月，当时 转战于湘鄂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以后，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3月初，进入滇黔边境，和围追之敌在磅礴的乌蒙山区展开了千里回旋的战斗。从3月6日，红军进入滇东的宜良县，到5月中旬离开滇西北迪庆高原的中甸县，红二六军团先后在云南活动了2个多月，经过了宜良、镇雄、富源、宣威、詹邑、曲靖、马龙、松明、鹿劝、富民、陆丰、延兴、罗刺、楚雄、牟定、镇南、金南华、大姚、姚安、延峰、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和昆明市的官渡区、西山区等27个县区。期间经历了乌蒙回旋、威逼昆明、横扫滇西、翻越雪山等艰苦的战斗历程，攻克县城13座，取得了在石鼓地区渡过金沙江、摆脱1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胜利。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红二六军团在迪庆高原上得到了短期休整和筹粮，为继续北上做出了思想和物质的充分准备。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红军长征过云南，就像划破黑夜的闪电，响彻天宇的惊雷，使革命者鼓舞，使游移者坚定，使昏睡者觉醒，使反动者心惊。万马齐喑的沉聚局面被彻底打破了，震撼了祖国西南边疆的这块土地，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对云南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跨越地区和时代的深远影响。红军进入威信后，暂时摆脱了敌军的围剿，在清扫境内敌人后，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于是中央政治局于2月5日至10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1935年2月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遵义会议关于常委再进行分工的决定，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之后召开了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会议，研究了中央苏区及附近苏区的战略方针等问题。2月6日，中央纵队一梯队进驻大河滩庄子上，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和秘书邓小平。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会议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会议首先总结了土城战役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新决策，重新确立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根据会议决定，2月7日，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指示。会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决决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扎西会议的重大决定以及随后的4渡赤水等一系列重大行动，则保证了 遵义会议开始的历史性转折的实现，扎西会议所体现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正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当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再次响彻大江南北的时候，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所创作的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再次浮现在人们眼前。翻阅这段历史，有这样一组数字令人惊奇。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经年被积雪覆盖。

十省九十二县，攻占县城九十二座。红四方面军行程5000公里，翻过纵深近500公里的水草地。长征途中，红军穿越了数十年来没有一支军队经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十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日军行军37公里。这些数据已足以说明，红军长征是中外军事史上更

面对这段历史，谁都没有理由不被震撼。美国著名战地记者艾德加·斯诺曾把红军长征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带领远征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的行动做了对比。很长一段时期，汉尼拔率军远征被认为是举世无双的壮举，然而在斯诺看来，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相比，这位西方战略之父的远征不过是一次假日远行而已。确实，这段历史的气象是极其宏大的。一直以来，人们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称作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这是恰如其分的。然而，气象的宏大只不过是红军长征时魅力的冰山一角，因为那是生命写就的历史，鲜血染红的征途，精神铸就的丰碑。任凭丹青高手泼墨，文豪大家写书，都已经无法复原用鲜血和生命描绘和写成的那种雄伟和壮丽。这是一段血与火融铸的历史，没有人能说得出究竟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仅江西兴国一线，长征中牺牲的烈士就达12038人，平均每公里一人。为迅速摆脱敌人疯狂追堵，1935年4月24日，中革军委命令各部队迅速脱离追敌，向战役趋近前进。4月25日，蒋介石训示部下说，此次匪入边境，山峦重叠，道路崎岖，给养困难，气候险恶，瘴雾弥漫，必可消灭残匪于此滇黔交界之中。有趣的是，25日这天确实发生了激战，然而不是蒋介石盼望的他的军队消灭了红军，而是红一三军团各一部分围歼滇军一部，歼敌200多人。从进入滇黔以来，红军一直与反动地方武装民团作战，云南境内民团更为猖狂，他们以村镇分散，虽不经打，却经常骚扰红军。红军各部队便成立摄营队，专以对付民团，化妆成敌正规军迷惑敌人，成了红军的拿手好戏。4月25日这天，军委纵队的一支摄营队就在朱子街演了一场好戏。红军不费一枪一弹，便俘获300多民团和民团团长以及县长，还缴获了300多条枪，还为大部队安排好了宿营的房子，准备了大量的粮食。红军长征过云南，史上流传下来的摄营队智取敌人的真实故事是很多的，最具传奇性的当属龙云献地图了。这天，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前蹄队行进在曲靖至马龙途中，到达西山乡关下村时，公路上尘土飞扬中驶过来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吕黎平

和侦察队队长陈玉才率先遣分队，急忙隐蔽于公路北侧水中。待卡车驶近后，摄影队迅速包围了军车。红军战士迅速搬运卡车上的物资，最为珍贵的是缴获了10/10,000的云南军用地图。其实早在进入云南之前，所有红军的高层领导就因为缺乏云南的资料，尤其是地图而苦恼。事实证明，在整个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战斗中，这份云南地图起了很好的作用。曲靖以西三元宫，这是一处当年并不算大的村子，但是1935年4月27日这天下午，中央红军的高层会议上，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开始西转的战略决定，向135军团连发电报，布置28日任务，为下部作战做好充分准备。为迷惑敌人，红军摆开了进攻昆明的架势，前进的部队一路上故意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意暴露于滇黔公路上。这是龙云一天能接到几十个情报，真真假假让他焦虑不安。4月28日，红一方面军26团向马龙县城发起了攻势，一营战士从东城门逼近，三营向西城门发起进攻，两边都以猛烈火力狠狠打击敌人，敌人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半个小时，200多名团丁缴械投降，敌县长邹西从西门仓皇逃窜。红军在滇中连克寻甸、松明、富民县城，使敌人大为震惊。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龙云急电陆劝、武定、袁某等县组织力量加强防堵，要这三县县长调团守城，破坏渡船，与城共存亡。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4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对抢渡金沙江做了具体部署，决定红军分三路抢占金沙江渡口，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红门渡，干部团从中路直插皎平渡，五军团殿后。渡江计划部署后，为了不让敌人明白红军真实的战略意图，保证渡江顺利，红军摆出佯攻昆明的态势，期望龙云无暇顾及金沙江沿岸的防守，从而为红军从容渡江创造条件。抢渡计划部署的当天，红一军团立即从杨林松明县城出发，分三路向昆明方向推进。三路大军会合后，在距昆明不到40公里的高山密林中设障碍，不移兵，继续对昆明实行威逼封锁。红军的这一行动确实迷惑了敌人，眼看昆明兵力不足，龙云惊恐万状，如坐针毡。他在昆明成立城防司令部，把住在建水的第三旅、滇越陆警大队和附近各县的民团全部抽调到昆明，连昆明市的宪兵警察也都拼凑起来进行防御演习，闹得昆明市鸡犬不宁。其实中央军委的目的只是要调虎离山，以一部分兵力牵住中央军和滇军的牛鼻子，为渡过金沙江扯开空档。在向昆明虚晃一枪后，5月1日，红一军团撤离富民县境，向西挺进

为了迅速打通直达金沙江边的进军道路，最受称赞的智取行动便是杨成武、王开湘等化妆巧夺路券、武定、元谋三座县城了。当时这三处县城都只有民团，为尽快顺利占领三城抵达渡口，王开湘、杨成

午决定将前卫部队化妆成国民党正规军，智取三城。王开湘、杨成武各带一队人马分头行动，守城民团迎接国军时，稀里糊涂的就被解除武装。红军进攻武定县衙，县长周自德当场毙命。元谋县城县长杨君之闻风丧胆，率其兵丁弃城而逃。战将杨成武将军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我们采用了化妆奇袭的手段，拿下了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武装，缴获了大批的武器物资，为我们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时间。4月30日，军委纵队由姚家村鲁土一带出发，沿可狼河谷西进，进入了科杜坝子。科杜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为了增进回族同胞对红军的了解，红军做了大量革命宣传工作，并让宣传队在村里书写大字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一些因害怕而外逃的群众回来了，后来还有十多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正当龙云全力固守待援时，红一军团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西进。5月1日，一军团一部进抵鹿圈，下午2点多，鹿圈县长何泽洲、团总周铁成接密探报告，红军已到普渡河，并打垮了驻守普渡河上铁索桥的守军。何周二人对红军的进军速度惊恐不已，以为是神兵天将。下午5时左右，红军一军团先头部队带着绳索、梯子等攻城器械而来，何泽洲急令关城防守。攻城开始后，红军战士浑身是胆，猛扑城楼。突击排由南面越城墙进城，随即砍开铁索，红军战士随后跟进，一拥而入。守敌顽抗者被红军击毙，有的狼狈而逃，有的成了俘虏。红军攻克鹿圈县城后，立即砸开监牢，释放了200余名被关押的群众，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解放，无不激动地热泪盈眶。在攻克鹿圈城的时候，红一军团另一支部队从鹿圈神速向武定开进，从南门攻了进去。经过10多分钟的战斗，红旗插上了武定城。红军为完成中革军委交给的战斗任务，第二天凌晨又继续向元谋前进。5月3日，元谋县长杨君之听说何泽洲、周自德已丧命，红军正向元谋奔来，吓得魂不附体，连忙率部逃跑。红一军团未发一枪一弹，占领了元谋县城。按照军事部署，一军团连连攻克鹿圈、武定、元谋以后，果然把敌人迷惑住了。一军团占领元谋后，留下一部在马头山下布防，阻击尾随的敌人，主力则继续前行，于5月4日到达龙街渡。龙街渡是川滇之间的主要通道，当一军团来到这里时，昔日熙熙攘攘的渡口已空无一人，只有前来侦察的敌机不时地掠过江面上空。由于龙云督促得紧，所有渡船已被全部破坏。没有渡船，敌机又不断低空骚扰，在龙街渡已不可能渡江。军委即命令一军团赶到焦平渡过江，一军团全部撤离元谋和龙街，沿着金沙江边的崎岖小道攀悬崖、穿密林，迅速地赶往焦平渡去了。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它一往无前地穿行，在川滇两省交界的危崖峡谷之间，在敌军重兵追堵的态势下，红一方面军如不能迅速渡江，
就有被敌人压缩在

南岸的峡谷地带被歼灭的危险，或者正在渡江时被敌人打击遭受严重损失，两种情况都是必须完全避免的。红军只有以最迅速的时间渡过金沙江，才能求得生存，才能谋取发展。因此，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是红军迎接考验的时刻。美丽、神奇、丰富的云南，美在山河壮丽，神在大江纵横，风在奇境无限。纵横滇云的六大江河水系，在高原奔腾突腾飞，普救万千人间神魅后，分别流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一个省区有六大水系，并分别流入两大洋，这在世界上几乎绝无仅有。4月30日这天，整个滇中大地都被震撼了。中央红军的三股红色巨流分头，以有力的势态直指金沙江边，红军要去抢占渡口。胶平渡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是川滇江岸的重要通道，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一处有名的兵家长征之路。把夺取这个渡口的重任交给干部团，本身就说明这个任务的非同小可。5月2日，红军巧取了金沙江胶平渡口，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硅谷，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东南部，长约30英里，宽约10英里，共有人口约400万，与高科技相关的华裔人口大约有25万，从帕洛阿尔托到圣克拉拉，最后抵达圣何塞。这片谷地在1971年被正式命名为硅谷。斯坦福大学是培养硅谷创业人才的摇篮，它是依靠计算机科学发达起来的。学校给予学生自由和创业资金，在斯坦福周围创立公司。谷歌，当今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全球员工6万多人，华裔工程师占硅谷员工总数的大约25%。苹果公司初期是以设计和制造家用电脑而闻名于世，公司在硅谷的25000员工中，华人工程师约占20%。脸书公司，它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服务网站，现在用户9亿之多，华人工程师约占公司员工的8%。雅虎，美国著名的首创互联网门户网站，由华人杨致远先生创立。HP 惠普是硅谷最早的高科技公司，也是最早进入中国计算机市场的公司之一。101高速公路从南到北穿过硅谷，它是硅谷交通的大动脉，它承载着硅谷的运输与人员流动，更承载着硅谷那传奇的历史。硅谷已是移民文化的大熔炉，来自于国外的移民人数占37%，其中华人约占14%。这里就是硅谷的发源地斯坦福大学。50年朝夕，硅谷从人烟稀少的果园大地变成寸土寸金。硅谷的魅力在于它对世界尖端人才的吸引，来自亚洲的移民获得本科以及本科以上学位的人才高至60%，去年甚至超过了受到高等教育白人的比例，华人在硅谷的影响力是非同小可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本片里的4位硅谷的中国人是如何度过他们分秒必争的一天的。张亮先生是个很特殊的创业者，他2年前在硅谷创立了一家移动安全公司 TrustLook， 并且凭借技术优势在海外市场迅速发展。如今 TrustLook 已经完成有智信资本领头的1700万美元 A 轮融资。
2: 这儿离机场近，就3分钟我们到机场
3: 啊。创业反正我觉得创业出差跟创业比的话，那还差了一个级别。创业的话，那就是你看到了，哪有点没点的。这个最 suffer 是家庭，小孩子家里人这个你因为你创业的时候你就不是自己了，你还有这个你把整个的人都卖给公司了，相当于。
1: 崔毅先生，现任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院教授，他在纳米领域贡献卓越。据说，纳米这个领域如果少了他的话，至少要倒退十年。
4: 亚利桑那大学和州立大学，做学术报告而访问了一天，昨天是一天，今早上刚刚，大清早坐飞机，回到旧金山。看来他们的研究的项目，他们也都了解我的研究的这个课题，我进行一个一天的学术交流，还有跟学生的这个交谈，也包括在里面。

0: 正好在亚利桑那大学呢，还有一个年轻的教授，他是我以前的学生，他是我的博士生，其实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博士生啊。这一次去那学术交流，见到他也非常的高兴，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在那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组，对，在能源和这个环境上面也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我跟他这个交谈不少。
1: 对于幼发拉底超级孵化器创始人沈思恩先生来说，创业是生命的一种生活状态。幼发拉底公司在2008年年底融资100万美金，作为天使基金，在过去5年多成功超级孵化了20家高科技公司。
2: 他们是2011年开始做的，对，就是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 take 任何的 equity， 对，没有 take 股权，这就是 CEO 的问题，对。
3: So this is Mike Miller, I'll just give you a quick background on myself. So I'm a particle physicist by training, data and database as a service.
1: 在硅谷，除了电子工业之外，生物制药科技是另一项最重要的产业。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访问硅谷时，只看2家公司，一家是谷歌，另一家就是余国良的 Aptamis 公司。作为美籍华人科学家，余国良现任江苏泰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及美国 Aptamis 公司总裁和 CEO， 拥有9年的基因组学研究经验和20年生物技术领域开发和创业经历。他持有授权和代授权的专利超过150项。
4: 我一般拿4个这个 pstart 的字来描述这件事情，我说首先你要有 passion， 第二呢，你要有 patient， 要有耐心。我觉得如果没有耐心的话，这个事情就做不成。第三呢，你一定要这个坚持到底，要 persistent。你做这件事情，我就说不成功，你就不能撤退，对吧 ？persistent。然后第四个事情就是要有 partnership。你一个人走路很孤单的，所以呢，你就要跟你这个同路行的人。所以我这个其实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这个做人的这个准则吧，就是这个轴线，对吧？你沿着这个轴线走，那么你做的事情就实际上大家说这个事情会成功，但我就说你只要这个事情做到这个比较这个极致的时候，不成功也要成功的，对吧？但是 passion 永远都是 number one。
1: 崔毅及团队的工作就是使用精心设计的碳纳米结构包裹阳极，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稳定可用的金属锂阳极。现在崔毅先生开发的硅负极材料高能量密度电池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他创立的 Empress Incorporation为业界首个商用公司，已获前谷歌董事长史密特先生及多个美国知名投资机构的投资。这个谦逊而又有着绚丽事业的年轻人，从一个中国普通县城的孩子成长为名校教授，他的学识和人格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哎，你好，最近怎么样？
6: 最近我们进展非常不错。
5: 我个好法，
6: 给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最新做的电池吧。这是咱们用就是之前那个斯坦福这个纳米线技术做的电池，这个的能量密度非常非常高。
5: 到多高？
6: 这个可以达到900瓦时每升。

0: 600瓦时每升。
1: 对
0: 啊，
1: 对，
0: 那非常不错。循环怎么样？
1: 循环也可以超过这个客户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做到300到500的循环。
0: 啊，太好了。那这个市场的反响好不好？
1: 这个呢，我们现在是在给军方啊、航天啊这些有线的这个应用，因为它能量密度非常高，他们对这个产品非常渴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电池都是在这有线的领域来使用。
0: 啊，不错不错，对，不错。那咱们现在手机电池的产品开发怎么样算？
2: 我们的话现在是目前硅碳复合材料的话已经成功做成电池，并且应用到手机的产品里面了。
0: 哦，这个就是这个手机产品吗？
2: 是这个，我们目前的话能够做到比市场上面的能量密度的话提高10%到15%左右。
0: 嗯，
2: 然后一个星期大概能充2次电就足够了。
0: 嗯，
2: 所以反馈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3: 崔毅先生和研发团队使用电旋技术将液体的喷转化成蜘蛛网状，做出比人头发1/1000还要小的纳米纤维，它可以过滤掉空气中99%的杂质，可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比如北京民众最常戴的口罩、住家和办公楼的窗户，以及医院的空气清洁器等。
4: 做这过滤膜的时候，当时一想，哎呀，能有什么这个应用？我们想什么纱窗、口罩，然后还想着做汽车尾气过滤。最后一想，抽烟的人那么多，那还是我想出来的。说咱们还可以做过滤嘴，是不是香烟过滤嘴？然后烟民们这个以后可以活的时间要长，但是我们有一点又要小心，没准这一个让更多人放心去抽烟了，这也不太好啊，这也不太好。
3: 四十不惑之年的崔毅先生已经是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成为美国终身教授是一次思考和升华的过程。他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感叹他为之奋斗的纳米科技已经提前10年造福人类。从他的故事我们得知，推动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真正要依靠的是拥有杰出素质的科技精英。
4: Cheers!
5: He's great. He's, keeps the lab very well supported. And so we have a lot of resources to do what we want. And it gives us the freedom to really work on our own projects. So the independence really helps. And so we really, you know, learn to grow as researchers by forming our own ideas and doing our own experiments. So I really like that there's a lot of freedom and flexibility in his lab.
6: 崔老师是非常有能量、有魄力，对学生也非常 nice 的老师，非常支持。
7: 我是熊峰，我是崔老师组里的那个博后。崔老师就感觉就是跟他讨论学术问题，就特别让人感觉耳目一新，特别有激情的感觉。就是什么问题，听崔老师一解释，就觉得特别有干劲，就这个项目做起来特别有动力。然后对我们学生呢，也都是特别支持，不管是在学术方面啊，然后还是我们自己工作那里找工作方面啊，或者是以及这个人际关系网的这些联系啊，都很大力支持。
8: 我叫吴彤，口天吴，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在这边做 postdoc。崔教授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人，然后他对所有的人都很 nice。其实我是一个基础不是特别的好的人，但是他对我的关照特别多，所以我感觉他对所有的人都很一致，很关心，不管是从生活还是从学习上面，我非常感谢他。
3: 崔毅先生的业余时间是去超市给家里买菜，他有2个儿子，他们是他生活的中心。

0: 崔毅先生的父母亲都是教师，父亲是中学的化学老师，母亲是小学的语文老师。崔毅先生给自己的父亲的感情特别好，父亲是他的老师和人生榜样，父亲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教育和影响着他。父亲2007年就因病去世了，这一直是崔毅先生的遗憾。他觉得跟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自己的孩子特别爱护，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又到雪季了，沈自恩先生毫不犹豫地奔向太浩湖和内华达山。海拔6000多英尺的雄伟内华达山脉上，太浩湖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1: 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滑雪呢？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因为我的天生性格里面有喜欢冒险、喜欢刺激这样的元素在里面。包括我们现在在从事的职业、我们的投资、我们的孵化、我们的创业，也多多少少带有对这种刺激、冒险这种情怀的追求。所以在滑雪的时候，我能找到那种身体当中那种律动的感觉，尤其是从高山上快速滑下来的时候，你想找到那种速度、那种激情，同时你又能够稳稳地控制你脚下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是在高速往下走，但是你又知道你要滑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要转弯，这种感觉驾驭的感觉是非常爽的啊！所以这个，也许这就是我喜欢滑雪的缘故。哎，我不太喜欢那种什么都给你预定好了，没有一点点风险，没有一点点刺激冒险的那种运动，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 boring 了。我还是喜欢加上这些有些刺激的运动，这个更能够激发我里面的那种生命中潜在的那种斗志。

觉得这是一个对硅谷人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夏天非常的适合在湖边度假，冬天又有雪场，然后又有漂流，有好多好玩的地方。那对像我们这种高强度的在硅谷人来说，适当的放松3到4天时间，其实能做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不会觉得你的弦每天都绷得很紧很紧很紧，你偶尔把你的弦放松一下，是为了你下一层可以走得更快。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生活节奏，就是说我在每一次忙过1个月2个月之后，我都会给自己配一个 vacation。 有时候去国外，去我比较喜欢去夏威夷，去 Cancun， 去其他国家。那如果这个假期很短的话，我会选择来 Tahoe、 Yosemite 或者去 Seventeen Mile， 那边就是离硅谷就更近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吧。那往往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那个自己，相反你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地方，甚至可能没有 internet 没有电话信号的地方，你完全把自己静下来，你会发觉你内心深处你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常常来度假的原因啊。我好几个公司其实都是在度假里面得到了一些灵感，你在完全放松的时候，你就有那个灵感出来。当然那些公司不见得最后是成功的，但不管怎么样，那个灵感在当时给我的也是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灵感。还有呢，度假的时候你能够静下来考虑一下你过去

0: 几个月里面你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哪些是真正有意义的，有哪些你当时觉得很有意义，现在想起来其实没有多少意义，那你可以做一个总结，为了下一期你能做得更好。这个你如果不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非常放松的地方的话，你可能你很难去找到那种最真实的内心的声音。
1: 2003年年底，沈赐恩先生在全世界最大的芯片软件设计公司 Cadence Design 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职位。4年之后出来开始创业。2007年，与斯坦福大学卫星导航实验室一起开发具有多路通讯功能的卫星导航系统。
2: 纽夫拉迪是在硅谷的一家华人孵化器，我们从2008年开始，主要做的业务是做科技的深度孵化，也就是说，我们帮那些科学家手中的技术把它进行产业化、资本化、证券化，帮他们落地中国，造福大中国的市场，从而再来造福全人类。
3: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码农啊，因为我的从 Bachelor Science 到 PhD 一直到后来的 Engineering 做 Engineer。
1: 孵化器的使命就是打造中美之间第一条人才项目寻找、孵化、输送、对接、产业化的高速公路，开拓在美华人留学生及已经工作的华人回国创新创业的绿色通道。孵化器的业务是面向带有专利的高科技项目的美国顶级高校博士或硕士生。原腾讯副总裁、谷歌的资深研究员吴军博士说，人的商业知识和眼光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的有心的学习。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每一个人都应该看清楚浪潮，赶上浪潮，如此便不枉此生。
3: 2008年四月多，我加入了公司，当时在那公司里面做 CTO， 帮助他们 develop 这个整个的产品。完了之后呢，我开始做他们的 CEO， 帮他公司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北京开展他的分公司这些业务。然后来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觉这个我们 CEO 之间的这种理念上的一种冲突，包括他在执行力上的这种迟缓。就像在招人的事上，好多人我都已经面试完了，而且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人，但是因为 CEO 的犹豫，导致这些人最后都跑到我们竞争公司去了。所以当时心里也是非常沮丧，觉得这样的公司如果说继续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停滞不前，或者说进入一个困境当中。那在一次董事会上呢，我当初就跟其他董事提出来，把这个问题就反映出来，就是说要么他做 CEO， 要么我做 CEO， 也就是要么他走要么我走。当时这个话一出的时候，哇，整个 CEO 就受不了，而且其他董事也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当初就叫了律师过来。所以就问 CEO 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那 CEO 因为这是他是 original founder 啊，最早的这个创始，所以他当然不愿意走的。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我当时话出口之后，我也觉得有点太冲动了一些，但是话已经收不回来了，所以我必须得这个签上这个字，表示我离开这个公司。端着箱子从公司走出来，虽然这个只有短短的一程回到家，但是觉得那天觉得我这一程真的是好像是过了整整一年似的，心情特别特别沉重，也特别特别郁闷。就这样的一个你亲手花了无数的心血，无数个夜晚跑了这么多路，帮他融资，帮他做产品，这样陪了这么多的夜晚起来的这个公司，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一天突然说这个孩子不属于你了，你跟这个孩子再也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所以那个心情其实沮丧低落到了一个极致的程度。所以第二天我也心情还是缓不过来，我就坐在星巴克，我们家旁边的星巴克，这个思考这个问题，从头到尾不断的反思。那经过大约一周之后，我整个人的状态又回来了，我决定从

0: 重新起航。那这一次我亲自要做舵手，我亲自要做 CEO， 那就是2008年10月10号幼发拉底的成立。
1: 2015年幼发拉底首先启动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和中国北京三大运营中心，每月奔波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由云南裔的华裔美国女作家张慈女士策划撰写和拍摄的纪录片《硅谷中国人》的第一部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为您播出这部纪录片的第二部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生活在别处的存在方式，似乎在小时候写我的梦想的命题作文时，就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大多数人的意识当中。那些为了到达别处而苦苦追寻的人呐，自我消耗，精疲力尽，最后任由精心装扮的成熟稳重因情绪化而坍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往往被看作是可耻的和不理智的。在塌方是什么？是那些无法到达的爱情，是那些无法去往的远方，还是那些永远难以说出的话语？今日份听歌主题，欲言又止。第一首歌曲来自阿四，他在这张新专辑里铺设了一条不尽相同的故事主线，一个从女孩身份当中逐渐蜕变出来的女性轮廓也在歌曲当中初见端倪，但同时他又保留了一份孩子的属性，而这孩子在时间的沉淀里逐渐地走向了成熟。阿四以共情的角度道出了当代人通向这一成熟阶段时难以言说的迷惘和困惑，想要去的地方为什么总在塌方。这是一首温情但是又很酷的歌曲，它看似和往常一样用直白有力的字句自我嘲弄，实则在简单而又不失精巧的旋律当中搭建起了一方疗愈的空间。柔和的声线在清朗的吉他当中荡开，每一个人在曲中都听到了自己，都可以放心地进入到他的音乐容器里休息和疗养。阿四对于这首歌曲的思考是这样的，小时候梦想成为科学家或是其他任何人，长大之后却只是平凡的自己。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因为成长不是逼迫自己，而是宽容地接纳自己。至于时不时的迷惘，那就交给来日方长吧。来自阿四，不在他方，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羞于表达爱，平日里侃侃而谈的你，在爱人面前却又那么的容易欲言又止。爱情里的笑容能够苏醒人生，记忆中的刻骨会烙印真心。纵然时光荏苒，物换星移，依旧一心一意，待一朝一夕，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八三幺线上 R&B 式的情歌，以钢琴和木吉他的抒情旋律柔和了说唱 rap 的桥段，为歌曲增添了不同于传统 band song 的层次感。来自八三幺，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我经常会思考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唱我的不完美，唱咖啡，唱逃离，唱梦中的堡垒，无辜的街灯，害怕闭上眼，还是数不到绵羊的一双一对。这些一遍又一遍反复穿插在幸福感受当中的是担忧和焦虑。林夕在营造一种甜蜜氛围的同时，反复地用一些很刺眼的事物和感受，一针针地扎着我们，仿佛在提醒我们什么。白天的约会是甜蜜的，而晚上的咖啡却是苦涩的。或许这表面甜蜜的爱情，包含了太多的回避、忘却和逃避。来自陈奕迅，《全世界失眠》。

金玟岐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几乎不用别人写的词，而这首歌则来源于他最喜欢的诗人余秀华老师的诗。他喜欢诗人在对于爱的表达里那种野蛮生长的感觉，也恰恰是他自己特别缺乏的一种天真无拘的状态。任何人的相遇是一切的源头，也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是一种把爱寄托于命运的天真。来自金玟岐，你注定会遇见我。

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形容这首歌曲，那就是动听无比。而副歌的旋律走向也十分的具有记忆点，配乐当中以孤寂的民谣吉他为底，配以丰富的管乐演奏出冗长而又久远的回忆空间感，也加上了比较少见的法国号和长号，来呼应着克制又刻骨铭心的感情。最妙的是，这首歌曲的长度正好是5分20秒，这小小的巧思也恰恰符合了歌曲的名字，来自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你是不是也经常在遇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欲言又止？那些不敢说的话，那些无法面对的人，那些藏在心底里的小情绪，都可以在歌曲当中被消融，被治愈。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全曲基调都非常的治愈，仿佛整个星空都被捧到了手心，整个银河都在为你绽放出独特的光芒。无垠的宇宙，浩瀚的选择，你是最亮的那颗星，所爱如月色，触手而不得。对你的喜欢就好像是满腹的心事无法言说，你没有如期出现，我想这是离别的意义。所愿皆星河，希望我所想皆如愿，所行皆坦途。如果终点的尽头是你，那我不介意再等上几分。只是呀，我对着宇宙的星辰在悄悄许愿的时候，我将很多的心事告知于他，希望他能够格外的关注我，然后将我的满腹心事都写入你的梦中告知于你，却忘了其实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很想和你去赴一场银河之约，荧光闪烁，虫洞出现，在这个空间的维度里，也许我们能真正的相遇并了解对方。月华流星照，少年明媚似阳光，叫我不敢忘。也希望能够鼓起勇气把这些话说给你。来自房东的猫，所愿皆星河。

这首歌的原曲我就非常喜欢，而他的版本风格也有如他本人一样清新自然，少年感十足，有着非常自然的代入感，好像可以跟随着歌曲的节奏一起手舞足蹈，哼唱起来也不会那么的尴尬。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人说铃声时见鹿，海蓝时见鲸，梦醒时见你。铃声雾起，蓝海时浪涌，梦醒时夜絮，不见鹿，不见鲸，也不见你。句句都是不要你回来，但字字都是希望你归来。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

0: 在歌曲当中，我听到了治愈、挽回和挣扎。年轻时的爱情总有着自不量力的美，粉身碎骨，而《变废为宝》这首歌曲则正好相反，它不冲动、不巧事、不煽情，是那种经历过疾风烈雨之后的宁静和娓娓道来，内心独白的方式，追忆起感情裂痕的画面，细腻的心思在平静的歌曲当中悠扬释放，用氛围去把握歌词的婉转情愫，在游刃有余的人生当中，激烈的情感收放自如。来自薛之谦，《变废为宝》。
1: 我突

无人知晓是一首很神奇的歌曲，制作上比较常规的芭乐配置，但副歌旋律和全曲的歌词都是抒情曲的典范，又很有记忆点，又虐心到了极致。歌词最精到的点不仅在于那种可以被他人忽略的感受，更在于一种自我否定的倾向。在爱情当中卑微到毫无尊严可言，怎么能让人不心痛呢？很多歌词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在这些细微感受上往前放大了一步，到了让其他人难以察觉的位置，让心里本来隐含的痛被夸张的放大，而形成了极佳的共鸣点。来自田馥甄，《无人知晓》，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乐听中国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走进为了神话之鸟，小伙守护荒岛十年的人物丁鹏。
2: 别人觉得我工作就特别有意义，我自己也觉得是。然后我觉得如果让我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我也会特别愿意。接下来因为我们这里海鸟确实来这里参观学习的话确实特别好，一些学生啊或者专家可以来这里研究海鸟，保护它们。
1: 在茫茫的东海之中，有一个面积只有0.02平方公里的小岛屿中铁墩屿受到世人关注，因为岛上有一群被称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燕鸥，它们曾经从世人的视野里消失了63年。小伙子丁鹏是这群神话之鸟的守护者之一。从2013年开始，他每年都要在中铁墩屿待上100多天。他和志愿者一起为鸟儿们的繁殖保驾护航，在他们的守护下，岛上的中华凤头燕鸥从第一年的19只增长到现在的100余只。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丁鹏的故事。

0: 鹏是甘肃兰州人，2012年毕业于宁波大学，学的专业是航海技术。毕业后，他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中型水鸟，体长约30-40厘米。它的冠是黑色的，羽毛是灰色的，而身体则是白色的。这种鸟在1861年第一次被学者发现后，此后在世界各地少量出现过踪迹。最后一次记录是在1937年，在我国青岛附近的岛屿曾经采集到21只标本，之后长达63年就再无记录。大家以为这一物种已经灭绝了。2000年，有一位鸟类摄影师在马祖列岛的一群大凤头燕鸥中发现了几只从未见过的黑嘴燕鸥，经过多番求证，最终确认那正是中华凤头燕鸥。由于数量稀少，行踪神秘，中华凤头燕鸥被世人冠以神话之鸟的称呼。2004年和2007年，鸟类专家在浙江九山列岛发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身影，但因为受到台风和碱氮等因素的影响，燕鸥繁殖失败。据当时资料统计，全球的中华凤头燕鸥总量不足3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2013年3月，丁鹏陪同国内外30多位专家登上位于宁波象山的中铁墩屿，为人工引导干预中华凤头燕鸥选择目标繁殖区域。丁鹏是参与此项目时间最长的监测人员，在他们的保护和支持下，中铁墩屿成为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最大的繁殖基地。一开始，中铁墩屿上没有中华凤头燕鸥，丁鹏的任务就是招引这些神话之鸟落户此处。丁鹏说，太神奇了，第一年就招引成功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期一般在每年的5至8月，它们喜欢在没有树的小岛上直接下蛋，所以专家组将比较平坦的中铁墩屿作为招引地。2013年5月，丁鹏和一名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开始了长期驻岛，遗憾的是一直等到7月都没有见到中华凤头燕鸥的影子。丁鹏说，专家组建议撤出设备，来年再做打算。转机出现在第二天，丁鹏说，去收东西时，我突然看到50多只大凤头燕鸥，因为中华凤头燕鸥与大凤头燕鸥是混群的，这让我看到了希望。过了2天，丁鹏决定乘船再去看一看。他说，当船驶入海岛的一角时，就看到了2000-3000只大凤头燕鸥在天空盘旋，其中还混杂了中华凤头燕鸥。丁鹏被这一景象彻底震撼住了。丁鹏说，第一天发现了8只，但那年最多的时候监测到了19只中华凤头燕鸥，它们繁殖出2只中华凤头燕鸥。为了监测方便，丁鹏和另一位杭州志愿者一直坚守到10月。据他观察，中华凤头燕鸥的孵化期在28天左右，而雏鸟一般出生35天后就会飞了。首次招引成功后，中华凤头燕鸥就在中铁墩屿上安家了。它们呼朋唤友，每年来此繁衍生息。
1: 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对面这个岛上，当时有我，然后保护区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外国专家。我们在对面岛上待了2个月，然后一直在等燕鸥来，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最多的时候2个月只看到8只大凤头燕鸥。后来到7月底，然后燕鸥才来。这几年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个岛上把整理栖息地，现在燕鸥通过我们的招引和保护每年都来这里。
0: 从2014年起，观测站被移到了中铁墩屿上，丁鹏每年一住就是几个月，记录下中华凤头燕鸥的数量。丁鹏自豪地说，自人工招引项目开展以来，中铁墩屿已成为中华凤头燕鸥最大的繁殖地，累计孵化雏鸟至少150多只，占比全球各地繁殖总量的80%以上。丁鹏的老家在甘肃兰州，他小时候经常见到光秃秃的大山，也见过沙尘暴，所以很早就有了保护环境的概念。他坚守海岛10年，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珍稀物种，组织志愿者开展物种监测和保护，取得显著成绩。不过中华凤头燕鸥种群恢复的背后，丁鹏的付出

0: 出也是巨大的。用他的话说，燃烧的可是我的青春呀。最初在岛上搭上一顶帐篷，就是丁鹏的住所和工作室。每天他要拿着相机和电脑对燕鸥进行拍摄和记录，还要保护他们不被人和其他动物伤害。2016年，岛上发生过蛇偷吃鸟蛋的事件，导致中华凤头燕鸥当年未繁殖成功。后来他们邀请专业捕蛇人，那年就抓了26条蛇。如果有人在岛屿附近钓鱼，丁鹏还要劝离。曾经有钓鱼人得知是为了保护海鸟，嘲笑他们是傻子。岛上的生活基本靠自力更生。丁鹏说，刚开始用电靠一块太阳能板，遇到南方的梅雨季节，储备的电能仅能维持手机使用。另外岛上夏天特别热，没有空调，也没法洗澡。丁鹏说，遇上台风供给不上，有时饮用水只能依靠撒过漂白粉的雨水，食物也以南瓜和土豆为主。他感慨，经常有岛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感觉。有时看到手机里有人吃火锅吃烧烤也馋，就连雪碧可乐也喝不上，可以说即使有钱都没地方花。另外他们还要和蜈蚣与蚊虫为伴，丁鹏曾经被蜈蚣咬过，他说那可是钻心的疼啊。相对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孤独感。丁鹏介绍，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两个人在岛上，每天只能看着另外一副面孔，面面相觑。等待燕鸥前来的日子最难熬的就是无所事事。他第一年在岛上半年，走遍了小岛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候看着海边的小螃蟹都能看上半天。后来他每次上岛都会带很多书。丁鹏每年都要上岛100多天，他认为等待也是一种奉献。他曾在一份自述中写道，在岛上住几个月，日复一日的孤独像海浪一样四面八方涌来的时候，那是一种如同被关了禁闭流放海岛被人类遗忘的感觉。
1: 这个工作艰苦的地方，第一就是坐船，像我呢就是天生不太晕船，但这几年下来碰到浪大的时候也吐过有好几次。另外一个就是海岛上蚊子多，又没有空调，夏季特别炎热，然后这里是无居民海岛，也不允许外人来进来，远离人群，远离城市，比较孤独和寂寞，就是要守得住这份平淡，要认识到这份工作它的意义，就会能坚守下来。
0: 因为感到自己做的事有意义，丁鹏凭借着一腔热情坚持到现在。虽然这么多年比较辛苦，但欣慰的是繁殖的燕鸥飞到各地，受到观鸟者和摄影者的追捧，因此不后悔当年的选择。中华凤头燕鸥招引和恢复监测项目的成功受到世人关注。丁鹏说，现在每年都会公开招募志愿者上岛，大家都是抢着报名的，而且很多都是高校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生。因为工作需要，丁鹏还自学了摄影，在他的镜头里记录了很多神话之鸟难得一见的神秘瞬间。中华凤头燕鸥成群结队的自由翱翔在湛蓝的天穹，那样的场景真美。很多人看后感慨说，这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这个小树林里面过境的时候，鸟迁徙季节鸟特别多。未来呢，这个项目肯定是要继续做下去，然后把中华凤头燕鸥的种群恢复起来，另外就通过中华凤头燕鸥的保护来促进整个社会公众对海鸟的关注，让大家都能参与和保护海鸟这项工作。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一起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将非遗成功嵌入现代生活。在云南，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在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现代生活的深层次融合，也带领当地居民走向富裕。2023年春节，很多游客选择来风光秀丽的丽江泸沽湖畔探访世代居住于此的摩梭族人和摩梭文化。摩梭族人至今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习俗，摩梭手工纺织和文明的走婚习俗一样，是遗存至今的原生态文化样式。当地女子从小学习织麻、纺麻、捻毛线、绣毛毯、编腰带，这些是摩梭女必须掌握的技艺。

0: 白天劳作，晚上纺织，生活继续着。二十多年前，摩梭妇女阿七独吃马，不甘心梦想在周而复始的劳作中被消磨殆尽，萌生了拓展传统手工纺织技术的想法。
1: 以前的老人都做，后来一段时间没有做，原来一直都丢了30多年的时间了。从91年我们才开始做起来的，跟老人学回来。然后呢，当时开始嘛，我们也没想到又会做出来一个什么，就是为了自己家里面的生活补贴。然后呢，就小孩上学嘛，然后呢就补贴一下家用生活上用的这些，光是想这个。
0: 如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他，带领村里的妇女们找到一条依靠手工纺织走向致富的路。而在云南，活跃着一个又一个的阿七独织马，他们将非遗与现代生活实现了深层次的融合。阿七独织马说，2001年春节，一位来自日本的客人在看到他们的纺织品后，对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赞不绝口。经他介绍，日本福冈市博物馆专程派人来到村里，买了2套摩梭服装陈列在博物馆内。阿七独织马想，这次偶然的机会给了他把摩梭传统手工纺织品带出去看世界的决心。他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村子里的女性同胞都能依靠纺织过上理想的日子。
1: 就我会的东西要一样一样的教给他们，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你愿意学的都教。摩梭也有，汉族也有，以前我们彝族都有一大班的嘛，都在做这个。只要是我们妇女去做的手工的东西，妇女去愿意做的东西，我都教。特别是女孩子那些嘛。
0: 村里25岁的独织拉姆，2004年外出打工，当时每月仅有500-600元的收入。他说，自从跟随阿七妈做手工纺织，月收入可达1000多元，不但增加了家庭收入，重要的是还可以照顾家庭，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阿七独织马说，让姑娘们回来，摩梭人母系家庭才能稳定和延续。开始的几年里，对于永宁的摩梭人和其他各民族妇女来说，手工纺织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项生存技能，但这种改变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些手工，村子里也有了大学生，有些家庭要照顾老病的亲人，也全靠着不定期的微薄收入。只是和机器相比，这项生存技能显得优势不足，尤其是在充满浮躁的旅游消费市场，愿意停下来了解摩梭手工并为此支付更多钱的人并不多。
1: 我们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然后呢就手工的工钱也付不了，然后又去进材料的话，材料钱又没有，所以就补了这里又漏掉那里，一直都这样补。那么多人在做，然后呢买的人也不是很多，然后再做下去的话，可能我们饭都吃不了了，算了，改行不做了，我们去开饭店算了，是吧？传统的文化，摩梭的文化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事情，我是这样想的。当时的想法是真的很错误的，后来再慢慢想，但是它不是在文化，它这个东西不是在是一个就是一样东西，它是整体的，有好多东西的，所以就每个人做一样都还好。所以我只会的这一点都在我的手里面，然后把它丢掉了，然后不做了，不坚持了的话，那就损失很多了。所以就我就哎呀，还是做吧，只要能有吃的就算了。
0: 实际上，他们的焦虑不无道理。此前在丽江古城里，机器做的围巾每条仅仅只卖到20元到40元，而手工围巾每条要卖到60元，这就导致了手工围巾大量的滞销。为了应对这种危机，重新找到一条出路，阿七独织马和他的儿子阿七尼马刺尔费了很多心思。阿七尼马刺尔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回到村里进行摩梭人非遗手工制作流程的收集和整理。他想用自己的努力为摩梭人的传统手艺留下可追溯的历史印记。经过8年的努力，阿七尼马刺尔目前工作的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已经帮助摩梭人建立起了一个摩梭手工手艺展览室。在对抗机器复制方面，他在摩梭文化研究会的帮助下找到12个摩梭图案，这12个图案作为新一代摩梭手工织品的标准图案已经注册版权。

获得了各种法律和文化上的出生证明。而更为重要的是，这12个和摩梭人传统生活有关的图案只能手工编织，机器编织不了。他说，如今重新回头来看待自己的价值时，发现自己吃亏的原因完全是忽略了摩梭手工除了凝结摩梭女性的汗水之外，还应该具有文化的附加值。阿七读之马说，他过去只知道文化就是读书写字，现在发掘摩梭人的手工技艺也是文化。显然，阿七读之马如今致力于传统手工的事业，得益于对文化的观念转变和信心的建立。

0: 从浸透温度的白族扎染，巧夺天工的乌桐走银，傣族手工造纸技术，再到闻名遐迩的鹤庆银器、彝族服饰，云南是民族艺术的宝库，刺绣、银饰、斑铜等等手工艺品，无不凝结着传统手工艺人的审美观念和思想情感。近年来，云南省各地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的有益尝试，将非遗元素成功地嵌入现代生活，通过多种形式在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旅游的深层次融合，通过合理利用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项目，推进非遗融入半山酒店等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建设，实现非遗与旅游要素住的连接，依托传统工艺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加强文创产品研发，全面推动以金木土石布为代表的特色文化产品向新型旅游商品过渡，实现了民族手工与旅游要素购的连接，让非遗活起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宝山腾冲高黎贡文化创意产业园邀请手工非遗大师入驻，以皮影、土陶、藤编、散纸、抄纸、布鞋、阿昌织锦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客零距离接触，通过非遗加活态传承发展模式，将非遗和它的衍生品与现代生活和市场接轨，致力于将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市民游客家门口的诗和远方。隐藏在都市商圈的昆明顺城石翠市集，市集上的云南礼品主题展区有华宁陶、竹藤编、扎染等非遗产品，特色文创产品则把官渡古镇、讲武堂、大观楼等昆明标志性建筑以及汽锅鸡、炸乳扇等云南特色美食融入创意商品，让消费者带走关于云南、关于昆明的时光和片段。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让民族文化手工在现代生活中绽放出迷人光彩，就必须找准与当代人需求的连接点。旅游业的兴起，城镇游客增多，当地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断开发，扩大了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工艺美术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房地产、物流、食品、旅游等行业也加盟到了工艺美术这个行业，将极大地促进民族传统手工艺的积极发展。
1: 一直要再做下去，要把自己会的东西要教给下一代人，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会的东西如果不教给别人，然后自己要万一哪一天做不动了，然后呢其他人不会的话，那就是失传了嘛。所以我一直坚持的就是这个，只要你眼睛能看得到的话，就我都要坚持做。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云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省区，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都经过云南，都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红军长征时期，很多重大决策事件都发生在这块神奇的红土地上。从滇东北到滇西高原，纵横3000余里的红土地都深深留下了红军的足迹。1935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长驱20000余里，纵横11个省份，粉碎了敌人7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一旷古未有、惊心动魄的远征的胜利。历史的尘埃早被流水般的岁月抹净，但是红军长征这一空前的壮举，在人类活动史上树立的丰碑，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雄伟，更加壮丽。云南这块祖国西南边陲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就镌刻下了这一壮举中光辉的一页篇章。1934年10月，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形势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红军第一方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迷茫中的红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此后，并于绝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出人意料地迸发出高度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被动挨打的困境中挣脱出来，在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中重新掌握了主动权。红军长征第一次过云南，就是在这一初露的曙光指引下，一路高歌猛进的。1935年2月，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威信县境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了重要的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尚未完成的任务。博古交出了中央的大权，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向下传达，开始恢复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进行了部队整编，开辟了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等等。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云南红土地上浓墨重彩的又写了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笔。之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趁滇军入黔救援贵阳之际，从阜原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突然又神奇般地向西北急进，分别于焦平渡口、树菊渡口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一方面军先后在云南境内活动24天，经过威信、镇雄、巧家、平宜、今阜原、曲靖、詹邑、寻甸、马龙、松明、宣威、会泽、富民、鹿券、武定、元谋、东川、官渡、西山等县区。红军长征第二次过云南始于1935年11月，当时转战于湘鄂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以后，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3月初，进入滇黔边境，和围追之敌在磅礴的乌蒙山区展开了千里回旋的战斗。从3月6日，红军进入滇东的宜良县，到5月中旬离开滇西北迪庆高原的中甸县，红二六军团先后在云南活动了2个多月，经过了宜良、镇雄、阜原、宣威、詹邑、曲靖、马龙、松明、鹿券、富民、陆丰、延兴、罗刺、楚雄、牟定、镇南、金南华、大姚、姚安、延峰、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和昆明市的官渡区、西山区等27个县区。期间经历了乌蒙回旋、威逼昆明、横扫滇西、翻越雪山等艰苦的战斗历程，攻克县城13座，取得了在石鼓地区渡过金沙江、摆脱1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胜利。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红二六军团在迪庆高原上得到了短期休整和筹粮，为继续北上做出了思想和物质的充分准备。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红军长征过云南，就像划破黑夜的闪电，响彻天宇的惊雷，使革命者鼓舞，使游移者坚定，使昏睡者觉醒，使反动者心惊。万马齐喑的沉聚局面被彻底打破了，震撼了祖国西南边疆的这块土地，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对云南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跨越地区和时代的深远影响。红军进入威信后，暂时摆脱了敌军的围剿，在清扫境内敌人后，

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于是中央政治局于2月5日至10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1935年2月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遵义会议关于常委再进行分工的决定，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之后召开了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会议，研究了中央苏区及附近苏区的战略方针等问题。2月6日，中央纵队一梯队进驻大河滩庄子上。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和秘书邓小平。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会议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会议首先总结了土城战役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新决策，重新确立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根据会议决定，2月7日，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指示。会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决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扎西会议的重大决定以及随后的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大行动，则保证了遵义会议开始的历史性转折的实现。扎西会议所体现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正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当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再次响彻大江南北的时候，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所创作的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再次浮现在人们眼前。翻阅这段历史，有这样一组数字令人惊奇。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经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省，跨越700多座县城，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行军9520公里，途经10省92县，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5000公里，翻过纵深近500公里的水草地。长征途中，红军穿越了数十年来没有一支军队经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日军行军37公里，这些数据已足以说明红军长征是中外军事史上更

面对这段历史，谁都没有理由不被震撼。美国著名战地记者艾德加·斯诺曾把红军长征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带领远征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的行动做了对比。很长一段时期，汉尼拔率军远征被认为是举世无双的壮举，然而在斯诺看来，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相比，

方战略之父的远征不过是一次假日远行而已。确实，这段历史的气象是极其宏大的。一直以来，人们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称作

因为那是生命写就的历史，鲜血染红的征途，精神铸就的丰碑。任凭丹青高手泼墨，文豪大家写书，都已经无法复原用鲜血和生命描绘和写成的那种雄伟和壮丽。这是一段血与火融铸的历史，没有人能说得出究竟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仅江西兴国一线，长征中牺牲的烈士就达12038人，平均每公里一人。为迅速摆脱敌人疯狂追堵，1935年4月24日，中革军委命令各部队迅速脱离追敌，向战役趋近前进。4月25日，蒋介石训示部下说，此次匪入边境，山峦重叠，道路崎岖，给养困难，气候险恶，瘴雾弥漫，必可消灭残匪于此滇黔交界之中。有趣的是，25日这天确实发生了激战，然而不是蒋介石盼望的他的军队消灭了红军，而是红一三军团各一部分围歼滇军一部，歼敌200多人。从进入滇黔以来，红军一直与反动地方武装民团作战，云南境内民团更为猖狂，他们以村镇分散，虽不经打，却经常骚扰红军。红军各部队便成立摄营队，专以对付民团，化妆成敌正规军迷惑敌人，成了红军的拿手好戏。4月25日这天，军委纵队的一支摄营队就在朱子街演了一场好戏。红军不费一枪一弹，便俘获300多民团和民团团长以及县长，还缴获了300多条枪，还为大部队安排好了宿营的房子，准备了大量的粮食。红军长征过云南，史上流传下来的摄营队智取敌人的真实故事是很多的，最具传奇性的当属龙云献地图了。这天，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前蹄队行进在曲靖至马龙途中，到达西山乡关下村时，公路上尘土飞扬中驶过来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和侦察队队长陈玉才率先遣分队急忙隐蔽于公路北侧水中，待卡车驶进后，摄营队迅速包围了军车，红军战士迅速搬运卡车上的物资，最为珍贵的是缴获了10/10,000的云南军用地图。其实早在进入云南之前，所有红军的高层领导就因为缺乏云南的资料，尤其是地图而苦恼。事实证明，在整个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战斗中，这份云南地图起了很好的作用。曲靖以西三元宫，这是一处当年并不算大的村子，但是1935年4月27日这天下午，中央红军的高层会议上，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开始西转的战略决定，向135军团连发电报，布置28日任务，为下部作战做好充分准备。为迷惑敌人，红军摆开了进攻昆明的架势，前进的部队一路上故意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意暴露于滇黔公路上。这是龙云一天能接到几十个情报，真真假假让他焦虑不安。4月28日，红一方面军26团向马龙县城发起了攻势，一营战士从东城门逼近，三营向西城门发起进攻，两边都以猛烈火力狠狠打击敌人，

敌人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半个小时，200多名团丁缴械投降，敌县长邹熙从西门仓皇逃窜。红军在滇中连克寻甸、松明、富民县城，使敌人大为震惊。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龙云集电、陆劝、武定、元谋等县组织力量，加强防堵，要这三县县长调团守城，破坏渡船，与城共存亡。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4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对抢渡金沙江做了具体部署，决定红军分三路抢占金沙江渡口：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红门渡，干部团从中路直插皎平渡，五军团殿后。渡江计划部署后，为了不让敌人明白红军真实的战略意图，保证渡江顺利，红军摆出佯攻昆明的态势，期望龙云无暇顾及金沙江沿岸的防守，从而为红军从容渡江创造条件。抢渡计划部署的当天，红一军团立即从杨林、松明县城出发，分三路向昆明方向推进。三路大军会合后，在距昆明不到40公里的高山密林中设障碍，不移兵，继续对昆明实行威逼封锁。红军的这一行动确实迷惑了敌人，眼看昆明兵力不足，龙云惊恐万状，如坐针毡。他在昆明成立城防司令部，把住在建水的第三旅、滇越陆警大队和附近各县的民团全部抽调到昆明，连昆明市的宪兵、警察也都拼凑起来进行防御演习，闹得昆明市鸡犬不宁。其实中央军委的目的只是要调虎离山，以一部分兵力牵住中央军和滇军的牛鼻子，为渡过金沙江扯开空档。在向昆明虚晃一枪后，5月1日，红一军团撤离富民县境，向西挺进。

为了迅速打通直达金沙江边的进军道路，最受称赞的智取行动便是杨成武、王开湘等化妆巧夺路券、武定、元谋三座县城了。当时这三处县城都只有民团，为尽快顺利占领三城抵达渡口，王开湘、杨成武决定将前卫部队化妆成国民党正规军，智取三城。王开湘、杨成武各带一队人马分头行动，守城民团迎接国军时，稀里糊涂的就被解除武装。红军进攻武定县衙，县长周自德当场毙命。元谋县城县长杨君之闻风丧胆，率其兵丁弃城而逃。战将杨成武将军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我们采用了化妆奇袭的手段，拿下了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武装，缴获了大批的武器物资，为我们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时间。4月30日，军委纵队由姚家村鲁土一带出发，沿可狼河谷西进，进入了科杜坝子。科杜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为了增进回族同胞对红军的了解，红军做了大量革命宣传工作，并让宣传队在村里书写大字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一些因害怕而外逃的群众回来了，后来还有十多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正当龙云全力固守待援时，红一军团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西进。5月1日，一军团一部进抵鹿圈，下午2点多，鹿圈县长何泽洲、团总周铁成

也密探报告，红军已到普渡河，并打垮了驻守普渡河上铁索桥的守军。何周二人对红军的进军速度惊恐不已，以为是神兵天将。下午五时左右，红军一军团先头部队带着绳索、梯子等攻城器械而来，何泽州急令关城防守。攻城开始后，红军战士浑身是胆，猛扑城楼，突击排由南面越城墙进城，随即砍开铁索，红军战士随后跟进，一拥而入，守敌顽抗者被红军击毙，有的狼狈而逃，有的成了俘虏。红军攻克鹿圈县城后，立即砸开监牢，释放了200余名被关押的群众，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解放，无不激动地热泪盈眶。在攻克鹿圈城的时候，红一军团另一支部队从鹿圈神速向武定开进，从南门攻了进去。经过10多分钟的战斗，红旗插上了武定城。红军为完成中革军委交给的战斗任务，第二天凌晨又继续向元谋前进。5月3日，元谋县长杨君之听说何泽州、周次得以丧命，红军正向元谋奔来，吓得魂不附体，连忙率部逃跑。红一军团未发一枪一弹，占领了元谋县城。按照军事部署，一军团连连攻克鹿圈、武定、元谋以后，果然把敌人迷惑住了。一军团占领元谋后，留下一部在马头山下布防，阻击尾随的敌人，主力则继续前行，于5月4日到达龙街渡。龙街渡是川滇之间的主要通道，当一军团来到这里时，昔日熙熙攘攘的渡口已空无一人，只有前来侦察的敌机不时地掠过江面上空。由于龙云督促得紧，所有渡船已被全部破坏。没有渡船，敌机又不断低空骚扰，在龙街渡已不可能渡江。军委即命令一军团赶到焦平渡过江，一军团全部撤离元谋和龙街，沿着金沙江边的崎岖小道攀悬崖穿密林，迅速地赶往焦平渡去了。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它一往无前地穿行在川滇两省交界的危崖峡谷之间。在敌军重兵追堵的态势下，红一方面军如不能迅速渡江，就有被敌人压缩在南岸的峡谷地带被歼灭的危险，或者正在渡江时被敌人打击，遭受严重损失，两种情况都是必须完全避免的。红军只有以最迅速的时间渡过金沙江，才能求得生存，才能谋取发展。因此，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是红军迎接考验的时刻。美丽、神奇、丰富的云南，美在山河壮丽，神在大江纵横，风在奇境无限。纵横滇云的6大江河水系，在高原奔腾突腾飞，普救万千人间神魅后，分别流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一个省区有6大水系。并分别流入2大洋，这在世界上几乎绝无仅有。4月30日这天，整个滇中大地都被震撼了。中央红军的3股红色巨流分头，以有力的势态直指金沙江边，红军要去抢占渡口。焦平渡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是川滇江岸的重要通道，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一处有名的兵家长征之路。把夺取这个渡口的重任交给干部团，本身就说明这个任务的非同小可。5月2日，
红军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硅谷，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东南部，长约30英里，宽约10英里，共有人口约400万，与高科技相关的华裔人口大约有25万。从帕洛阿尔托到圣克拉拉，最后抵达圣何塞，这片谷地在1971年被正式命名为硅谷。斯坦福大学是培养硅谷创业人才的摇篮，它是依靠计算机科学发达起来的。学校给予学生自由和创业资金，在斯坦福周围创立公司。谷歌，当今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全球员工6万多人，华裔工程师占硅谷员工总数的大约25%。苹果公司初期是以设计和制造家用电脑而闻名于世，公司在硅谷的25000员工中，华人工程师约占20%。脸书公司，它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服务网站，现在用户9亿之多，华人工程师约占公司员工的8%。雅虎，美国著名的首创互联网门户网站，由华人杨致远先生创立。HP 惠普是硅谷最早的高科技公司，也是最早进入中国计算机市场的公司之一。

0: 101高速公路从南到北穿过硅谷，它是硅谷交通的大动脉，它承载着硅谷的运输与人员流动，更承载着硅谷那传奇的历史。硅谷已是移民文化的大熔炉，来自于国外的移民人数占37%，其中华人约占14%。这里就是硅谷的发源地斯坦福大学。50年朝夕，硅谷从人烟稀少的果园大地变成寸土寸金。硅谷的魅力在于它对世界尖端人才的吸引，来自亚洲的移民获得本科以及本科以上学位的人才高至60%，去年甚至超过了受到高等教育白人的比例。华人在硅谷的影响力是非同小可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本片里的四位硅谷的中国人是如何度过他们分秒必争的一天的。张亮先生是个很特殊的创业者，他2年前在硅谷创立了一家移动安全公司 TrustLook， 并且凭借技术优势在海外市场迅速发展。如今 TrustLook 已经完成由智信资本领投的1700万美元 A 轮融资。
1: 这儿离机场近，就3分钟我们到机场
2: 啊。创业反正我觉得创业出差跟创业比的话，那还差了一个级别。创业的话，那就是你看到了，哪有点没点的。这个最 suffer 是家庭，小孩子家里人这个你因为你创业的时候你就不是自己了，你还有这个你把整个的人都卖给公司了，相当于。
0: 崔毅先生现任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院教授，他在纳米领域贡献卓越。据说纳米这个领域如果少了他的话，至少要倒退10年。
3: 亚利桑那大学和州立大学做学术报告访问了一天昨天是一天今早上刚刚大清早坐飞机回到旧金山。看来他们的研究的项目，他们也都了解我的研究的这个课题，我要进行一个一天的学术交流还有跟学生的这个交谈也包括在里面。正好在亚利桑那大学呢还有一个年轻的教授，他是我以前的学生，他是我的博士生，其实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博士生这一次去那学术交流见到他也非常的高兴，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在那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组，对在能源和这个环境上面也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我跟他这个交谈不少。
0: 对于幼发拉底超级孵化器创始人沈思恩先生来说，创业是生命的一种生活状态。幼发拉底公司在2008年年底融资100万美金作为天使基金，在过去5年多成功超级孵化了20家高科技公司。
4: 他们是2011年开始做的，对，就是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 take 任何的 equity， 对，没有 take 股权，这就是 CEO 的问题，对。
5: So this is Mike Miller, I'll just give you a quick background on myself. So I'm a particle physicist by training, data and database as a service.
0: 在硅谷，除了电子工业之外，生物制药科技是另一项最重要的产业。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

0: 朝访问硅谷时，只看两家公司，一家是谷歌，另一家就是余国良的 Aptamis 公司。作为美籍华人科学家，余国良现任江苏泰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及美国 Aptamis 公司总裁和 CEO， 拥有9年的基因组学研究经验和20年生物技术领域开发和创业经历。他持有授权和代授权的专利超过150项。
1: 我一般拿4个这个 pstart 的字来描述这件事情。我说，首先你要有 passion， 第二呢，你要有 patient， 要有耐心。我觉得如果没有耐心的话，这个事情就做不成。第三呢，你一定要这个坚持到底，要 persistent。你做这件事情，我就说不成功你就不能撤退，对吧 ？persistent。然后第四个事情就是要有 partnership。你一个人走路很孤单的，所以呢，你就要跟你这个同路行的人。所以我这个其实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这个做人的这个准则吧，就是这个轴线，对吧？你沿着这个轴线走，那么你做的事情就实际上大家说哎这个事情会成功。但我就说你只要这些事情做到这个比较这个极致的时候，不成功也要成功的，对吧？但是开心永远都是 number one。
0: 崔毅及团队的工作就是使用精心设计的碳纳米结构包裹阳极，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稳定可用的金属锂阳极。现在崔毅先生开发的硅负极材料高能量密度电池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他创立的 Empress Incorporation为业界首个商用公司，已获前谷歌董事长史密特先生及多个美国知名投资机构的投资。这个谦逊而又有着绚丽事业的年轻人，从一个中国普通县城的孩子成长为名校教授，他的学识和人格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哎，你好，最近怎么样？
3: 最近我们进展非常不错。
2: 我个好法，
3: 给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最新做的电池吧。这是咱们用就是之前那个斯坦福这个纳米线技术做的电池，这个的能量密度非常非常高。
2: 到多高？
3: 这个可以达到900瓦时每升。
2: 啊，900瓦时每升。
3: 对
2: 啊，
3: 对，
2: 非常不错。循环怎么样？
3: 循环也可以超过这个客户这个的需求，我们可以做到300到500的循环。
2: 啊，太好了。那这个市场的反响好不好？
3: 这个呢，我们现在是在给军方啊、航天啊这些有限的这个应用，因为它能量密度非常高。他们对这个产品非常渴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电池都是在这有限的领域来使用。
2: 啊，不错不错，也不错。那咱们现在手机电池的产品开发怎么样算？
4: 我们的话现在是目前硅碳复合材料的话已经成功做成电池，并且应用到手机的产品里面了。
2: 这个就是这个手机产品。
4: 是这个，我们目前的话能够做到比市场上面的能量密度的话提高10%到15%左右。一个星期大概能充2次电就足够了。所以反馈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0: 崔毅先生和研发团队使用电旋技术，将液体的喷转化成蜘蛛网状，做出比人头发1/1000还要小的纳米纤维。它可以过滤掉空气中99%的杂质，可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比如北京民众最常戴的口罩、住家和办公楼的窗户，以及医院的空气清洁器等。
5: 做这过滤膜的时候，当时一想，哎呀，能有什么这个应用？我们想什么纱窗、口罩，然后还想着做汽车尾气过滤。最后一想，抽烟的人那么多，那还是我想出来的。说咱们还可以做过滤嘴，是。

0: 是乡音过滤准，然后烟民们这个以后可以活的时间要长，但是我们有一点又要小心，没准这一个让更多人放心去抽烟了，这也不太好啊，这也不太好。
1: 四十不惑之年的崔毅先生已经是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成为美国终身教授是一次思考和升华的过程。他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感叹他为之奋斗的纳米科技已经提前十年造福人类。从他的故事我们得知，推动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真正要依靠的是拥有杰出素质的科技精英。
2: Happy birthday.
3: 崔老师是非常有能量、有魄力，
4: 对学生也非常 nice 的老师，非常支持。
5: 我是熊峰，我是崔老师组里的那个博后。崔老师就感觉就是跟他讨论学术问题，就特别会，特别让人感觉耳目一新，特别有激情的感觉。就是什么问题，听崔老师一解释，就觉得特别有干劲，就这个项目做起来特别有动力。然后对我们学生呢，也都是特别支持，不管是在学术方面啊，然后还是我们自己工作的找工作方面啊，或者是以及这个人际关系网的这些联系啊，都很大力支持。
6: 我叫吴彤，口天吴，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在这边做 postdoc。崔教授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人，然后他对所有的人都很 nice。其实我是一个基础不是特别的好的人，但是他对我的关照更多，所以我感觉他对所有的人都很一致，很关心，不管是从生活还是从学习上面，我非常感谢他。
1: 崔毅先生的业余时间是去超市给家里买菜，他有两个儿子，他们是他生活的中心。崔毅先生的父母亲都是教师，父亲是中学的化学老师，母亲是小学的语文老师。崔毅先生给自己的父亲的感情特别好，父亲是他的老师和人生榜样，父亲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教育和影响着他。父亲2007年就因病去世了，这一直是崔毅先生的遗憾。他觉得跟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自己的孩子特别爱护，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又到雪季了，沈思恩先生毫不犹豫地奔向太浩湖和内华达山。海拔6000多英尺的雄伟内华达山脉上，太浩湖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7: 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滑雪呢？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因为我的天生性格里面有喜欢冒险、喜欢刺激这样的元素在里面。包括我们现在在从事的职业、我们的投资、我们的孵化、我们的创业，也多多少少带有对这种刺激、冒险这种情怀的追求。所以在滑雪的时候，我能找到那种身体当中那种律动的感觉，尤其是从高山上快速滑下来的时候，你想找到那种速度、那种激情，同时你又能够稳稳地控制脚下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你是在高速往下走，但是你又知道你要滑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要转弯，这种感觉驾驭的感觉是非常爽的啊。所以这个也许这就是我喜欢滑雪的缘故。哎，我不太喜欢那种什么都给你预定好了，没有一点点风险，没有一点点刺激冒险的那种运动，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 boring 了。我还是喜欢加上这些有些刺激的运动，这个更能够激发我里面的那种生命中潜在的那种斗志。

0: 觉得这是一个对硅谷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夏天非常的适合在湖边度假，冬天又有雪场，然后又有漂流，有好多好玩的地方。那对像我们这种高强度的在硅谷人来说，适当的放松3到4天时间，其实能做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不会觉得你的弦每天都绷得很紧很紧很紧，你偶尔把你的弦放松一下，是为了你下一层可以走得更快。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生活节奏，就是说我在每一次忙过1个月2个月之后，我都会给自己配一个 location。 有时候去国外，去我比较喜欢去夏威夷，去 Cancun， 去其他国家。那如果这个假期很短的话，我会选择来 Lake Tahoe、Yosemite， 或者去 Seventeen Mile， 那边就是离硅谷就更近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吧。那往往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那个自己，相反你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地方，甚至可能没有 internet， 没有电话信号的地方，你完全把自己静下来，你会发觉你内心深处你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常常来度假的原因啊。我好几个公司其实都是在度假里面得到了一些灵感，你在完全放松的时候你就有那个灵感出来。当然那些公司不见得最后是成功的，但不管怎么样，那个灵感在当时给我的也是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灵感。还有呢，度假的时候你能够静下来考虑一下你过去几个月里面你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哪些是真正有意义的，有哪些你当时觉得很有意义，现在想起来其实没有多少意义，那你可以做一个总结，为了下一期你能做得更好。这个你如果不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非常放松的地方的话，你可能你很难去找到那种最真实的内心的声音。
1: 2003年年底，沈赐恩先生在全世界最大的芯片软件设计公司 Cadence Design 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职位。4年之后出来开始创业。2007年，与斯坦福大学卫星导航实验室一起开发具有多路通讯功能的卫星导航系统。
0: 纽赫拉迪是在硅谷的一家华人孵化器，我们从2008年开始，主要做的业务是做科技的深度孵化，也就是说我们帮那些科学家手中的技术把它进行产业化、资本化、证券化，帮他们落地中国，造福大中国的市场，从而再来造福全人类。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码农啊，因为我的从 Bachelor Science 到 PhD 一直到后来的 Engineering 做 Engineer。
1: 孵化器的使命就是打造中美之间第一条人才项目寻找、孵化、输送、对接、产业化的高速公路，开拓在美华人留学生及已经工作的华人回国创新创业的绿色通道。孵化器的业务是面向带有专利

0: 亿的高科技项目的美国顶级高校博士或硕士生，原腾讯副总裁、谷歌的资深研究员吴军博士说，人的商业知识和眼光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的有心的学习。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每一个人都应该看清楚浪潮，赶上浪潮，如此便不枉此生。
1: 2008年四月多，我加入了公司，当时在那公司里面做 CTO， 帮助他们开发了整个的产品。完了之后呢，我开始做他们的 CEO， 帮他公司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北京开展他的分公司这些业务。然后来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觉这个我们 CEO 之间的这种理念上的一种冲突，包括他在执行力上的这种迟缓。就像在招人的事上，好多人我都已经面试完了，而且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人，但是因为 CEO 的犹豫，导致这些人最后都跑到我们的竞争公司去了。所以当时心里也非常沮丧，觉得这样的公司如果说继续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停滞不前，或者说进入一个困境当中。那在一次董事会上呢，我当初就跟其他董事提出来，把这个问题就反映出来，我就是说要么他做 CEO， 要么我做 CEO， 也就是要么他走要么我走。当时这个话一出的时候，哇，整个 CEO 就受不了，而且其他董事也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当初就叫了律师过来，所以就问 CEO 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那 CEO 因为这是他是 original founder 啊，最早的这个创始人，所以他当然不愿意走的，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我当时话出口之后，我也觉得有点太冲动了一些，但是话已经收不回来了，所以我必须得这个签上这个字，表示我离开这个公司。端着箱子从公司走出来，虽然这个只有短短的一程回到家，但是觉得那天觉得我这一程真的是好像是过了整整一年似的，心情特别特别沉重，也特别特别郁闷。就这样的一个，你亲手花了无数的心血，无数个夜晚，跑了这么多路，帮他融资，帮他做产品，这样陪了这么多的夜晚，起来的这个公司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一天突然说这个孩子不属于你了，你跟这个孩子再也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所以那个心情其实沮丧低落到了一个极致的程度。所以第二天我也心情还是缓不过来，我就坐在星巴克，我们家旁边的星巴克，这个思考这个问题，从头到尾不断的反思。那经过大约一周之后，我整个人的状态又回来了，我决定重新起航。那这一次我亲自要做舵手，我亲自要做 CEO， 那就是2008年10月10号幼发拉底的成立。
0: 2015年幼发拉底首先启动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和中国北京三大运营中心，每月奔波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由云南裔的华裔美国女作家张慈女士策划、撰写和拍摄的纪录片《硅谷中国人》的第一部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为您播出这部纪录片的第二部分。